我能回应包括 Eddie Grant， 我觉得我自己过了 Jamaica， 错吧呢？那不让说过那个 Africa， 包括别人我自己过了 Gabon， 你们怎么应付？是 Oliver Goma。有没有那一次摩托车的在1990摩托车的路上